ᱢᱚᱫ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ᱛᱮ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ᱰᱤ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ᱟᱨ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ᱚᱢᱠᱮ